0: ꯃꯌꯥꯛ
1: ꯀꯣꯏꯁꯟ
0: ꯋꯥꯇꯔ
1: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ꯈꯥꯡꯕ
0: ꯑꯦ ꯇꯤ ꯑꯦꯝ
1: ꯑꯣ
0: ꯑꯟꯇꯤꯅꯣ
1: ꯋꯥꯇꯔ ꯑꯦ ꯇꯤ ꯑꯦꯝ ꯁꯤꯗꯤ ꯀꯥ ꯁꯣꯏ ꯇꯨꯔ ꯇꯝꯃ ꯌꯥ ꯈꯥꯡ ꯑꯈꯥ ꯅꯤꯟ ꯇꯤꯟ ꯍꯦ ꯄꯦꯗꯦꯁꯇ꯭ꯔꯤꯌꯟ ꯃꯤꯁꯤꯡ ꯀꯜꯅ ꯀꯣꯡ ꯍꯟꯇꯤ ꯆꯪ ꯀꯥꯟ ꯇꯤ
0: ꯑꯣ ꯑꯣ
1: ꯇꯦꯅꯤꯌꯥ ꯑꯩꯖꯣꯂꯤ ꯃꯁꯣꯟ ꯇꯨꯔ ꯀꯟ ꯂꯥꯡꯥ ꯚꯤꯌꯥꯕ ꯁ꯭ꯃꯥꯔꯠ ꯁꯤꯇꯤ ꯄ꯭ꯔꯣꯖꯦꯛ ꯅꯣꯌꯥ ꯍꯤꯌꯥꯅꯤꯟ ꯁꯨꯝꯔꯣ ꯃꯅꯄꯣꯛꯈꯥ ꯇ꯭ꯂꯦꯝ ꯁꯦꯕꯛ ꯂꯣꯕ ꯚꯥꯏꯕꯦꯜ ꯁꯦ ꯁꯥꯡ ꯅꯤꯂꯦ ꯁꯣꯡꯉꯥ ꯂꯦ ꯄꯊꯨꯝ ꯚꯦꯜ ꯈꯥ ꯑꯅꯤ ꯚꯦ ꯑꯆꯨ ꯚꯥꯡ ꯆꯣꯅꯤꯟ ꯍꯦꯡꯇꯦ ꯁꯣꯔꯇ꯭ꯔꯥꯡ ꯀꯥꯏ ꯇꯣꯅꯦ ꯅꯤꯆꯤꯅꯃꯤ ꯀꯟ ꯁꯣꯏ ꯇꯦꯜ ꯖꯥꯎ ꯗꯨ ꯑꯆꯨ ꯃꯣꯗꯤ ꯑ ꯇꯦꯔꯣ ꯄꯨꯏꯅ ꯑꯦꯝ ꯑꯦꯝ ꯆꯨ ꯊꯣꯅ ꯍꯤ ꯃꯤꯆꯪ ꯀꯥꯡ ꯂꯦ ꯁꯨꯝ ꯅꯦ ꯇꯦ ꯆꯧ ꯆꯨꯅ ꯇꯨꯔ ꯅꯤꯕꯤ ꯂꯣꯕꯅꯤ ꯃꯤꯍꯥꯔ ꯁꯥ ꯖꯣꯛ ꯄꯣ ꯆꯨꯋꯥꯡ ꯐꯥꯇꯨꯔꯅ ꯅꯤ ꯇꯤꯌꯥ ꯆꯨ ꯚꯥꯡ ꯏꯟ ꯍꯦꯡ ꯑꯦꯌꯔꯂꯥꯏꯟ ꯁꯦ ꯄꯣꯏ ꯀꯟꯇ꯭ꯔꯣꯜ ꯇꯠ ꯃꯌꯥ ꯑꯩꯅꯤ ꯑ ꯃꯦꯜ ꯑ ꯖꯤꯔꯤꯟ ꯆꯨ ꯇꯤꯖꯥꯠ ꯑꯥꯏ ꯁꯥꯡ ꯐꯦꯔ ꯑꯟ ꯆꯥꯔꯖ ꯇꯨꯔ ꯅꯤ ꯂꯧꯇꯤ ꯖꯣꯡ ꯖꯣꯡ ꯇꯦ ꯈꯥ ꯇꯤꯇꯥ ꯆꯨ ꯚꯥꯡ ꯆꯣꯟ ꯍꯦ ꯇꯤꯡ ꯑꯥ ꯀꯟꯇ꯭ꯔꯣꯜ ꯇꯠ ꯃꯤꯅꯣꯜ ꯄꯨꯏ ꯄꯟ ꯐꯥ ꯀ ꯁꯤ ꯑꯃꯟ ꯇꯨꯝ ꯇꯦ ꯍꯤ ꯑꯔꯣ ꯄꯨ ꯌꯥꯡ ꯔꯦ ꯈꯣꯝ ꯃꯥꯏ
0: ꯅꯤ ꯈꯥꯂꯥ ꯌꯥ ꯈꯥꯅꯤꯟ ꯑꯥ ꯗꯣ ꯗꯦꯀꯟ ꯀꯜ ꯃꯥꯏꯟ ꯔꯨ ꯂꯣ ꯑꯣ ꯃꯆꯨ ꯀꯥ ꯁ꯭ꯃꯥꯔꯠ ꯁꯤꯇꯤ ꯁꯦ ꯀꯥꯅ ꯇꯤꯌꯥ ꯍꯦꯂꯥ ꯍꯦꯅꯤꯟ ꯀꯥ ꯁꯔꯀꯥꯔ ꯆꯨ ꯊꯥ ꯀꯥꯊꯤꯔ ꯔꯣꯝ ꯗꯣꯡ ꯇꯥꯅꯤ ꯃꯥꯁꯦ ꯍꯦꯃꯤ ꯀꯦ ꯃꯥꯅꯤ ꯕꯤꯛ ꯆꯨnga ꯍꯦꯅꯤꯟ ꯑꯦꯡꯒꯦ ꯏꯟ ꯃꯨꯗꯥꯅ ꯃꯥꯏ ꯕꯤꯀꯟ ꯖꯣ ꯗꯨ ꯆꯨ ꯆꯨ ꯕꯤ ꯍꯦꯃꯤ ꯑꯞ ꯑꯦꯡꯒꯦ ꯅꯤꯡ ꯑꯃꯤꯁꯟ ꯊꯥ ꯑ ꯁ꯭ꯀꯤꯝ ꯊꯥ ꯍꯦꯃꯤ ꯑꯠꯊꯥꯠ ꯑꯡꯍꯨ ꯍꯤꯌꯥꯅꯤꯟ ꯀꯦꯅꯤ ꯂꯃ ꯍꯤꯌꯥꯅꯤꯟ ꯀꯟ ꯃꯪ ꯊꯥꯇꯣ ꯀꯤꯅꯤꯟ ꯁꯤꯌꯥꯇꯤ ꯂꯥꯇꯦ ꯀ ꯕꯦꯜꯖꯣ ꯆꯥꯒꯣꯝ ꯀꯇꯦ ꯑ ꯀꯦ ꯃꯥꯅꯤ ꯔꯝ ꯕꯤ ꯀꯦ ꯃꯥꯅꯤ ꯁ꯭ꯇꯦꯠ ꯕꯤ ꯀ
1: ꯅꯤꯌꯥ ꯑ ꯁꯔꯀꯥꯔ ꯍꯤ
0: ꯖꯣ ꯑ ꯃꯦꯟꯇꯦꯟ ꯆꯥꯡ ꯑꯄꯨ ꯈꯥ
1: ꯏꯝꯄ꯭ꯂꯤꯃꯦꯟ
0: ꯑꯣ
1: ꯋꯦ ꯃꯥꯏ ꯇꯥ ꯑ ꯏꯝꯄ꯭ꯂꯤꯃꯦꯟ ꯋꯦ ꯃꯥꯏ ꯑꯟꯇꯤꯅꯥ ꯅꯤꯆꯤꯅꯥ ꯀꯟ ꯁꯣꯏ ꯗ੯�ꯔꯤꯡꯀꯤꯡ ꯋꯥꯇꯔ ꯀꯤꯌꯣꯁ ꯀꯟ ꯇꯤ
0: ꯑꯣ ꯑꯣ
1: ꯇꯨꯏ ꯑꯦ ꯇꯤ ꯑꯦꯝ ꯀꯟ ꯇꯤꯌꯥꯡ ꯁꯤ ꯗꯦꯄꯣ ꯃꯨꯟ ꯇꯝ ꯇꯥ ꯍꯦꯟ ꯀꯟ ꯄꯨ ꯐꯦꯔ ꯐꯨꯔ ꯑꯃꯥꯔꯣ ꯆꯨ ꯑ ꯃꯦꯟꯇꯦꯅꯦꯟꯁ ꯁꯤ ꯊꯥ ꯇꯣꯛ ꯂꯣꯕ
0: ꯆꯨꯂꯥꯏ ꯇꯥ ꯆꯨ
1: ꯃꯤ ꯄꯨꯏ ꯇꯦ ꯄꯣ ꯍꯤ ꯀꯟ ꯐꯤꯝ ꯈꯨꯔ ꯍꯤ ꯅꯥ ꯌꯥ ꯍꯤ ꯇꯤꯌꯥꯡ ꯆꯤ ꯊꯤꯜ ꯑꯦꯡꯒꯦ ꯃꯣ ꯊꯤꯜ ꯇꯦꯁ ꯅꯥ ꯃꯣ ꯂꯣ ꯇꯤ ꯆꯦ ꯆꯥ ꯇꯥ ꯇꯦ ꯃꯣ ꯇꯦ ꯄꯣꯏ ꯀꯟ ꯑꯣꯝ ꯚꯦ ꯊ꯭ꯔꯤ ꯅꯥ ꯍꯦꯡ ꯇꯦ ꯍꯤ ꯑ ꯄꯣꯏ ꯊ꯭ꯔꯤ ꯈꯣꯞ ꯃꯥ ꯌꯥ ꯆꯪꯀꯥꯏ ꯇꯛ ꯇꯨꯔ ꯍꯤ ꯑꯅꯤ ꯇꯦ ꯂꯨꯜ ꯅꯦ ꯍꯤ ꯑꯅꯤ ꯑꯅꯤ ꯅ ꯇꯨꯔ ꯑꯡ ꯍꯤ ꯀꯟ ꯃꯥꯡ ꯆꯣꯛ ꯖꯣ ꯂꯣ ꯗꯦ ꯎꯐꯣ ꯊ꯭ꯔꯤ ꯅꯥ ꯇꯤꯟ ꯍꯦ ꯃꯤ ꯁꯤ ꯁꯤ ꯇꯤ ꯚꯤ ꯆꯨꯡ ꯆꯥ ꯅꯥ ꯇꯦ ꯄꯣ ꯍꯦ ꯋꯦꯔ ꯏꯟ ꯊꯨꯟ ꯐꯦꯔ ꯐꯨꯔ ꯇꯦ ꯂꯧ ꯅꯤ ꯌꯥ ꯆꯦꯟ ꯈꯥ ꯆꯣꯟ ꯅꯥꯏ ꯄꯣꯏ ꯃꯣ ꯂꯦꯝ ꯂꯣ ꯕ ꯂꯧ ꯇꯤ ꯆꯦ ꯄꯣꯜ ꯇꯦ ꯄꯣ ꯑꯣꯝ ꯊꯦ ꯅꯤ ꯌꯥ ꯇꯤꯟ ꯍꯦꯡ ꯀꯟ ꯃꯤꯁꯤꯡ ꯀꯥꯜꯅ ꯀꯣꯡ ꯃꯣꯏ ꯇꯛ ꯇꯛ ꯀꯟ ꯁꯤꯌꯝ ꯇꯦ ꯄꯣ ꯂꯧ ꯁꯨ ꯆꯦ ꯄꯣꯜ ꯂꯦ ꯅꯥ ꯃꯣ ꯇꯤꯌꯥꯡ ꯍꯤ ꯀꯟ ꯑꯣꯝ ꯊ꯭ꯔꯤ ꯔꯥ ꯆꯣ ꯖꯤ ꯑꯔꯥ ꯍꯦꯡ ꯖꯣꯡ ꯖꯣꯡ ꯑ ꯍꯦꯟ ꯃꯤ ꯄꯨꯏ ꯇꯦ ꯄꯣ ꯍꯤ ꯀꯟ ꯍꯔꯥꯡꯥꯏ ꯆꯨ ꯇꯤ ꯔꯣꯆꯣꯟ ꯑ ꯁꯔꯀꯥꯔ ꯂꯝ ꯄꯣ ꯍꯦꯟ ꯑ ꯃꯦꯟꯇꯦꯅꯦꯟꯁ ꯂꯝ ꯇꯦ ꯄꯣ ꯍꯤ ꯑ ꯎꯂꯨ ꯀ ꯉꯥ ꯌꯥ ꯃꯥꯁꯦ ꯆꯨ ꯃꯤ ꯇꯨꯔ ꯇꯥꯟ ꯆꯣꯟ ꯁ꯭ꯀꯤꯝ ꯇꯝ ꯇꯛ ꯍꯤ ꯑꯅ ꯃꯦꯟꯇꯦꯅꯦꯟꯁ ꯀꯣꯁ ꯑ ꯇꯦꯀꯤꯡ ꯂꯧ ꯍꯤ ꯑꯣꯝ ꯚꯦ ꯐꯣ ꯃꯥ ꯌꯥ ꯆꯨ ꯗꯥ ꯇꯛ ꯆꯣꯟ ꯂꯣꯀꯦꯜ ꯀꯥꯎꯟꯁꯤꯜ ꯀꯟ ꯇꯤ ꯇꯦ ꯍꯦꯡ ꯇꯦ ꯀꯟ ꯆꯟ ꯔꯨꯋꯥꯜ ꯗꯦꯎ ꯇꯦ ꯍꯤ ꯆꯨ ꯉꯥꯏ ꯈꯣꯄꯤꯟ ꯀꯥ ꯁꯤꯌꯥ
0: ꯌꯥ ꯈꯔ ꯇꯦ ꯈ ꯍꯟ ꯕꯤꯜ ꯖꯤꯞ ꯈ ꯆꯥ ꯀꯨꯃꯤꯟ ꯀꯟ ꯁꯤꯌꯥ ꯀꯟ ꯕꯤꯜ ꯖꯨ ꯀꯅꯤ ꯇꯤ ꯁꯨꯋꯥꯅꯤꯟ ꯍꯦ ꯀꯟ ꯍꯨꯟ ꯍꯤ ꯑꯆꯟ ꯚꯦ ꯆꯨ ꯀꯟ ꯖꯣ ꯗꯦ ꯗꯦꯔ ꯇꯣ ꯃꯥ ꯌꯥ ꯉꯥꯏ ꯊ ꯇꯨꯔꯝ ꯇꯦ ꯄꯣꯏꯅꯤꯟ ꯉꯥꯏ ꯅꯣ ꯃꯤꯟ ꯇꯤ ꯒꯔꯤꯡ ꯖꯣꯅ ꯇꯦ ꯑꯣꯃꯅꯤ ꯆꯨ ꯅꯀꯤꯅ ꯀꯟ ꯂ ꯆꯤꯌꯥ ꯔꯥ ꯍꯦ ꯗꯤꯐꯦꯟꯁ ꯂꯝ ꯑꯥꯂꯨ ꯇꯥꯏ ꯂ ꯅꯣ ꯄꯨꯖꯦꯔꯤ ꯅ ꯃꯤꯃꯦ ꯁꯣꯏ ꯁꯀꯥ ꯏꯟꯗꯤꯌꯥ ꯍꯤ ꯑꯇ꯭ꯔꯥꯡ ꯍꯂꯦ ꯅꯤ ꯄꯨꯅ ꯂꯥꯡꯥ ꯂꯥꯏ ꯈꯟ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ꯂ ꯗꯤꯐꯦꯟꯁ ꯂꯝ ꯃ ꯍꯣꯏ ꯖꯣꯡ ꯑꯟ ꯃꯥꯂꯥ ꯅ ꯂꯤꯌꯦꯟ ꯊꯝ ꯑꯦꯡꯦ ꯃꯤ ꯄꯨꯏ ꯗꯣ ꯄꯨꯅ ꯀꯟ ꯁ꯭ꯔꯤꯇꯥ ꯗꯥꯅ ꯊꯥꯇꯦ ꯀꯃꯤꯅ ꯁ꯭ꯔꯤ ꯗꯣ ꯅꯦꯝ ꯗꯤꯌꯥ
2: ꯅꯤꯌꯥ ꯗꯤꯐꯦꯟꯁ ꯁꯦ ꯁꯦꯀ꯭ꯌꯨꯔꯤꯇꯤ ꯀꯟ ꯔꯝ ꯍꯤꯝ ꯅ ꯍꯤ ꯀꯣꯏ ꯃ ꯑꯣꯛ ꯃ ꯌꯥ ꯏ ꯃꯥꯂꯥꯛ ꯅ ꯄꯣꯟ ꯅꯦ ꯇꯃ ꯁꯣꯏ ꯀꯤꯝ ꯚꯦꯛ ꯁꯦ ꯗꯅꯦ ꯂꯋ ꯆꯨꯡ ꯖꯤꯡ ꯂꯣꯝ ꯂꯤꯌꯦꯟ ꯗꯣ ꯄꯥꯅꯤ ꯊꯨꯝ ꯀꯟ ꯁꯦ ꯗꯣ ꯆꯨ ꯏ ꯄꯥꯀꯤꯁꯇꯥꯟ ꯅꯦꯟ ꯏꯟꯇꯤ ꯕꯣꯏ ꯔꯟ ꯀꯟ ꯅꯦ ꯏꯟꯗꯤꯌꯥ ꯆꯨ ꯏ ꯁꯥꯡ ꯍꯤ ꯁꯣꯝ ꯄꯔꯨꯀꯥ ꯈꯥꯟ ꯌꯨꯔꯤ ꯑ ꯈꯥꯟ ꯄꯥꯀꯤꯁꯇꯥꯟ ꯈꯥꯟ ꯑꯟꯔꯣꯟ ꯕꯦ ꯅꯤ ꯏꯟꯗꯤꯌꯥ ꯁꯤ ꯄꯥꯏ ꯃꯨꯟ ꯎꯔꯤ ꯈꯥꯟ ꯔꯣꯝ ꯕꯦ ꯁꯔꯖꯤꯀꯦꯜ ꯁ꯭ꯇ੍ꯔꯥꯏꯛ ꯅ ꯇꯥꯀꯤꯟ ꯏꯟꯗꯤꯌꯥ ꯈꯥꯟ ꯑꯁꯥꯡ ꯂꯦ ꯇꯥ ꯇꯤꯟ ꯆꯨ ꯕꯥ ꯈꯥ ꯆꯣꯟ ꯄꯨꯜꯋꯥꯃꯥ ꯑꯦꯇꯦꯛ ꯀꯔꯣꯟ ꯅꯦ ꯕꯣꯒ ꯁꯥꯡ ꯍꯤ ꯁꯣꯝ ꯄꯥꯛ ꯁꯥꯡ ꯍꯤ ꯁꯣꯝ ꯄꯥꯛꯋꯥ ꯈꯥꯟ ꯈꯥ ꯄꯣ ꯈꯥꯟ ꯅ ꯇꯥꯀꯤꯟ ꯏꯟꯗꯤꯌꯥ ꯑꯁꯥꯡ ꯂꯦ ꯕꯣꯒ ꯏ ꯇꯦꯡ ꯈꯥꯟ ꯏꯟ ꯏꯟꯗꯤꯌꯥ ꯆꯣꯟ ꯊꯨꯡ ꯔꯣꯜ ꯄꯣꯂꯤꯁꯤ ꯈꯥ ꯑꯀꯥꯜ ꯄꯨꯏꯅ ꯇꯧ ꯍꯣꯞ ꯃꯌꯥ ꯑꯕꯤꯛ ꯇꯥꯀꯤꯟ ꯔꯣꯜ ꯔꯥꯜ ꯂ ꯆꯦ ꯍꯦꯃꯤ ꯇꯦꯔꯣꯔꯤꯁ ꯀꯟ ꯇꯤ ꯍꯧ ꯂ ꯀꯥ ꯍꯤꯌꯥꯟ ꯏꯟ ꯅꯁ ꯇꯥꯀꯤꯟ ꯀꯥꯎꯟꯇꯔ ꯇꯦꯔꯣꯔꯤꯖꯝ ꯂꯃꯥꯏ ꯃꯥꯛ ꯀꯟ ꯁꯣ ꯅ ꯇꯤꯟ ꯆꯨ ꯕꯥ ꯈꯥ ꯆꯣꯟ ꯄꯣꯏ ꯃꯣ ꯗꯣ ꯕꯣꯛ ꯆꯨ ꯅꯥꯆꯤꯅ ꯀꯟ ꯁꯣꯏ ꯇꯣ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 ꯇꯤ ꯈꯥꯟ ꯑ ꯐꯣꯀꯁ ꯅ ꯁꯇꯦ ꯃꯦꯁ ꯗꯤꯐꯦꯟꯁ ꯁꯦꯛꯇꯔ ꯑꯅꯤ ꯏ ꯀꯟꯔꯥꯜ ꯊꯣꯝ ꯃꯟꯇꯦ ꯀꯟꯔꯥꯜ ꯊꯣꯝ ꯇꯝ ꯇꯥ ꯀꯟ ꯂꯩꯇꯦ ꯍꯤ ꯏꯟꯗꯤꯌꯥ ꯔ ꯃꯀꯟ ꯁꯦꯝ ꯁꯣꯛ ꯚꯦ ꯊꯦ ꯇꯣꯔꯅꯤ ꯇꯤꯟ ꯆꯨ ꯃꯩ ꯕꯥ ꯀꯟ ꯊꯣꯟ ꯁꯣꯛ ꯊꯦ ꯍꯦꯜ ꯇꯣꯔꯅꯤ ꯇꯤ ꯂ ꯃꯥ ꯈꯥꯟ ꯗꯤꯐꯦꯟꯁ ꯑ ꯃꯥ ꯆꯣꯟ ꯃꯥ ꯁꯣ ꯅ ꯁꯈꯣꯞ ꯑ ꯃꯥ ꯗ ꯅ ꯁꯈꯣꯞ ꯃꯌꯥ ꯇꯤꯟ ꯆꯨ ꯕꯥ ꯒ ꯆꯣꯟ ꯄꯣꯏ ꯃꯣ ꯗꯨ ꯗꯨ ꯍꯦ ꯆꯤꯐ ꯑꯣꯐ ꯗꯤꯐꯦꯟꯁ ꯁꯤ ꯗꯤ ꯑꯦꯁ ꯀꯟ ꯇꯤ ꯄꯣ ꯁꯤ ꯅ ꯁꯦꯝ ꯊꯥꯔꯥ ꯏ ꯍꯦ ꯍꯤ ꯏꯟꯗꯤꯌꯥ ꯔ ꯃꯥ ꯆꯣꯟ ꯅꯦꯚꯤ ꯑꯥꯔꯃꯤ ꯑꯦꯌꯔ ꯐꯣꯔꯁ ꯅ ꯃꯈꯥ ꯍꯣ ꯈꯥꯏ ꯈꯣꯝ ꯇꯨꯔ ꯈ ꯏ ꯃꯤ ꯄꯈꯠ ꯄꯣ ꯁꯤ ꯅ ꯇꯥ ꯀ ꯁꯦꯝ ꯕꯣ ꯀ ꯍꯦ ꯀ ꯗꯤꯐꯦꯟꯁ ꯃꯥ ꯁꯣ ꯅ ꯂꯃꯥ ꯄꯣ ꯅ ꯁꯥ ꯇꯥꯀꯤꯟ ꯑꯄꯨꯏ ꯕꯣ ꯀ ꯇꯤꯟ ꯆꯨ ꯕꯥ ꯒ ꯆꯣꯟ ꯁꯤ ꯄꯥꯏ ꯇꯦꯟ ꯇꯨ ꯃꯥ ꯇ ꯅ ꯑꯟ ꯂꯣ ꯗꯤꯃꯥꯟ ꯅ ꯔ ꯅ ꯔ ꯇꯣ ꯋꯥꯟ ꯔꯤꯡ ꯋꯥꯟ ꯄꯦꯟꯁꯟ ꯀ ꯟ ꯇꯤ ꯈ ꯑꯟ ꯀ ꯄꯨꯏ